0: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1: Hello， 大家好啊！上昼时间10:05，欢迎大家嚟到系 Live FM 905，我系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由呢个时候开始，直到上昼嘅11:00，我哋都会喺呢个频率、呢个频道同大家分享经典嘅中文金曲《宝藏好音乐》。

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为你送上是这首难忘的金曲，来自陈晓东《感觉瞬间》。是啦，即是人生当中呢，总是有些时间呢，有些瞬间呢，感觉是特别的深刻的。是啦，嗱，今日呢的节目上面呢，将会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最近呢个香港乐坛的演唱会上面一个好难忘的瞬间的，就讲緊跟住落嚟呢位的女歌手佢的演唱会。在上个月底5月30号张德兰在香港的红磡演唱会，相识也是缘分的演唱会。

相识也是缘分，佢系张德林。头先我哋讲起咧，就系喺上个月底咧，5月30日晚上咧，喺香港嘅红磡体育馆，66岁嘅张德兰咧，喺佢入行整整60年嘅特别嘅里程碑嘅时刻咧，就系、是、举办咗呢次相识也是缘分嘅纪念嘅演唱会。喺呢次嘅演唱会上边咧，可以讲话咧就系、是、惊喜连连啦，有好多嘉宾咧就悉数登场咧，特别咧就系、是、喺 encore 嘅时候咧，就系、是、刘德华嘅出现咧，更加咧就系、是、话成为咗个感动嘅时刻嘅。不过讲真咧，就系我唔知道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有几多咧啊，仲对张德兰咧有深刻嘅印象咧？可以讲话咧，就系好值得同大家去回顾下佢嘅音乐历程嘅。其实喺上个世纪嘅70年代同埋80年代咧，佢系活跃喺香港嘅乐坛嘅。佢3次咧系攞到系10大中文金曲奖咧，同埋好多张嘅专辑咧系获得系白金唱片嘅。佢嘅声音咧系特别嘅纯正，演唱风格系非常之细腻嘅。咁佢1960年出生喺香港咧，佢本名叫做张元远嘅。其实佢真系可以讲话一个童星嘅出身啦。喺1970年嘅时候咧，亦即系佢10岁嘅时候咧，就加入咗呢个 TVB 嘅。当时咧就系、是、只系担任一啲电视剧啊或者卡通片嘅配音嘅。佢重大嘅呢个演艺生涯嘅转折点咧，系去到1975年啊。15岁嘅佢，哇！即系绝对系一个童星嚟嘅。佢同呢个沈殿霞啦、汪亚姐啦、黄爱明咧，系组成咗咧就系所谓嘅四朵金花嘅组合，喺呢个综艺节目《欢乐今宵》当中去演出，并且系推出咗同名嘅唱片嘅。咁呢张唱片咧，或者讲系呢个嘅组合四朵金花咧，系被誉为咧当时咧应该讲话成个香港乐坛啊。香港女团即系女子组合嘅初型嚟嘅，最经典嘅组合。咁当时张德兰咧系年纪最细嘅，咁主要负责咧就系高音嘅声部啦。咁然之后去到1978年咧，佢开始啊推出佢个人嘅专辑啦。咁凭藉住歌曲咧就系《愿君心寄取》，系获得咗第一届吓，记住系第一届香港中文10大金曲奖嘅。咁1979年咧，仲有咧就系譬如《茫茫路》啦，1979年嘅《网中人》啦，1983年特别记住啦，就为呢个电视剧《神雕侠侣》演唱嘅《何日再相见》咧，同埋《情义两心坚》啊呢首歌咧，系获得咗系第3次嘅佢嘅10大中文金曲奖嘅。咁可以讲话佢好多代表作咧，都系同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有关嘅。剛才我們講開就是在他的60周年入行演唱會上邊的特別嘉賓，他的出現可以說成為感動的時刻。為什麼他出現是特別有很值得是感觸的一瞬間呢？聽完他唱這首歌之後，跟你一起分享。

刘德华情义两心坚。呢首歌实在要值得讲讲，因为呢首歌咧对于刘德华嚟讲咧系可以讲话系意义非常之重大嘅一首歌嚟嘅。咁啊，将呢个时间咧就拨翻到1984年啊，1984年，当时嘅刘德华华仔咧，佢系凭藉住83年版嘅《神雕侠侣》当中咧就杨过啊呢个角色咧就站露头角啦。咁虽然咧佢演戏非常之得啦，而且当时已经系无线嘅五虎将之一啦。咁但系对于歌坛上边嚟讲咧，佢绝对系仲系初出茅庐嘅。咁但系喺有一次嘅 TVB 嘅晚会上边咧，当时头先我讲过，已经系香港乐坛独当一面嘅一姐嘅女歌手张德兰咧。在这个晚会上面，他极力邀请在台下的刘德华华仔，他说不如你上台演唱《神雕侠侣》里面那首插曲，刚才他唱的这首《情义 两心坚》啦，这样。但是当时的 Andy 华仔呢，他是非常之紧张的，哇哇，没点我名上去唱歌，因为我唱歌现场即是麻麻地的，当时他 是拒绝的，哇不得的，真的不得的，我唱 live 真的不得的，即是做戏得啫咁样。但是在当时的晚会上边呢，就是有点尴尬呢，但是呢就被这个张德兰点名，再加埋这个司仪何守信的是咁掹住咁样扯住咁样鼓励，咁硬住头皮好唔情愿就演唱咗佢喺歌唱舞台上面嘅处女秀，就係唱咗呢一首情义两心坚。咁所以头先我哋讲到呢，就係喺上个月底嘅张德兰60周年嘅香港红磡演唱会上面，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嘅刘德华，哇唱上台唱返呢首歌嘅时候，你话我觉得呢个真係一个跨世纪嘅友谊嚟嘅，更加就係真係好似係一个40几年嘅音乐之约。咁所以呢，就係喺呢个晚会当刘德华唱返呢首情义两心坚嘅时候呢，真係一个好奇妙嘅人生交集啊。好啦，听完 Andy 嘅版本之后，听翻张德兰嘅原装正版。

绝对绝对是一首位经典顾家辉的作曲，1984年的作品来的啦。咁喺呢一首嘅作品嘅时候咧，可以讲话呢首歌嘅歌名起得非常之好，情义两心坚。咁呢首歌代表住1984年咧，佢同刘德华结下嘅音乐嘅缘分。作为一个前辈，当时咧就提携呢个后辈嘅刘德华，可以讲话呢首歌亦都系见证咗40几年咧风雨同舟嘅乐坛嘅情义，即系情义两心坚吓。咁讲翻转头咧，就系、是。真系非常之难得，香港嘅我咪真系非常之有福啊！可以睇到张德兰嘅60周年嘅纪念演唱会，我都谂翻咧系喺当时年轻嘅时候，我第一次接触香港乐坛，我印象当中嘅认识嘅第一位嘅女歌手就系张德兰，佢嘅声音嗰种嘅纯正咧，同埋好优美嘅歌声咧，确实系另一个每一个嘅年轻嘅朋友留下就好深嘅印象。咁最后我想再听多一首，因为呢首歌咧我系印象非常非常之深刻嘅，我觉得好多听众朋友亦都会好熟悉嘅《网中人》。

时间嚟到上昼嘅10:36，提醒你继续听紧系 Live FM， 逢星期四嘅上昼时间10:00-11:00，一首歌一个故事。我系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喺呢个嘅悉尼同你系现场直播嘅。头先我哋听过系咯国语嘅金曲，因为之前听咗半个小时系粤语金曲，而家嚟到系00年代嘅国语金曲。分开旅行嚟自刘若英同埋王立恒嘅演绎，系咁啊嚟紧系呢个 long weekend， 咁大家会唔会有呢个旅行嘅计划咧？

记唔记得佢啊？佢系 Alpha 萧亚轩带嚟呢首《幸福的地图》，多谢大家吓，即系唔需要地图揾到我哋呢个地方系 Live FM 905，我哋嘅电台咧系覆盖呢个 Parramatta、Cumberland 同埋 Hills Area。

张咧系2004年嘅唱片，唱片嘅标题叫做《Becoming Sammy》。我真系发觉呢张唱片咧系当时嘅Sammy 郑秀文啦，同埋幕后嘅制作班底，譬如话头先呢一首歌嘅作曲嘅陈辉阳啦，填词嘅林夕，我觉得都系幕后嘅创作人同埋幕前嘅歌者嘅，系佢哋音乐嘅创作或者演绎或者系成个状态嘅人生嘅一个巅峰或者高光嘅时刻。每一首嘅作曲咧，每一首嘅作词咧，每一个嘅演唱咧，都系非常非常之精彩。似乎今时今日已经好难佢哋咧都达到呢种嘅高度吓。咁啊，听翻呢张唱片嘅时候啊，我发觉除咗有呢首啊，令到我每次听嘅时候都会有一种系深深有一种系黯然嘅感觉嘅上一次流泪嘅呢首嘅佳作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作品，比如我觉得呢一首亦都系沧海遗珠嚟嘅。歌名叫做《更加爱你》。

来自郑秀文这首《更加爱你》。不知道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入面的《息事风》的片段，他们《息事风》的片段是 sample 了一首经典的英文情歌《Longer》《天长地久》。这首歌唱的内容是关于经历了爱情的弯路，好似最终都是找到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所以唱出这首《更加爱你》。然之后呢，他加入了《天长地久》的《息事风》，是不是对那种爱情希望天长地久定了的了，继续行下去那种的信心呢？今天节目分享了的音乐，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

可惜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四啊，记住上流时间10点到11点，一首歌一个故事，我们再次分享更多的宝藏好音乐啊。